0: 就是电脑太黑哦，啊，四个突然的那个，就搞了这个一个烂袋，就出门时就给他他妈洗了黑，个黑个烂袋，去出门时就给他他的他，看到这还新的烂袋，只好上班送来的，没打针贴一点，谢谢真的。打车进来，当地人说点个转丢进来，一去在那哈的肯定一上班，过他是，一心在上班，他那天等了一点人来这个，等来啊，现在给钱过完没事，就先掏着，现在给钱那个那个人的钱啊，主要是这个钱啊，肯定。在大学是一个青海人，但地大学那种什么他呢那那里啊那边的那那里的那一次最近上的那约他但是是一个青光那种他已经到大红发的我装地上的什么已经给就这个了没给了很大一个呢是 province 个村，是两地是这个村，一个是 brooch wallet 可能的 a purse 可能的啊，啊是这个村，是这两个嘞，共我那印地下的，啊嘛是个村的，就是我们这里面大家来往个的，是这个地嘿，等于是些。三不跟一类，全把我给他打的去那去了呢，就打啊西家去，过年就打你去啊西家去，因那是我这里用的像 Maria Moses 给的，也就是啊西家去，那天那阿弟阿兄弟没在那去的，就啊西家去，搁在 Cathy Mouse 上的。这个是西方的歌，是这个情况的。大家装的看的是什么？是看的地方是啊，是这个多的呀。
1: 我对了，看我去红龙海，你在中山路的 treatment center 这个，你来看你看到的那些在 region 做的中山 treatment center 这里的，你送的几条新，对待 treatment 这里的，给那些你送的呢？
0: 对
1: 啊，
0: 刚收留那个的。看这个，他说那几天呢，出门上车那几天呢，对了，那几带我的呢，那几手，还是的啊给，当地带给，你去上那个卡过那天是讲，这个车啊挂电，还是啊挂电是，还是的啊，这车是那那真费事，哦，看那也难得。对了，那地哦，对了，以前也是看过那天子宝，或者啊，还是那些他给，以前是啊，看过那天子宝，看进来他就在等你这种的，以前那得看就是那个嘛是，
1: 我嘛是那个那在中间呢，看到那些人在出来中间的飞奔，人地说他们带上这去这个领带上，那地起来他过过来，他西康地方了，带你的我了，对上那个领带。

对，看谁在这个张家镇，谁那个那在台湾，谁那个那在那的，我看一下这个在看，我看谁那个那在，那个的，他谁在这个，看一下这个张家镇上面看 CBC North CV， 在说点啥我都来了，懂？他说在看这个那从看到弟弟在，他们那个今天看到弟弟了 ，Tom Petty 了 ，Running Down a Dream， 他那今天了看到弟弟了，真的来是他来的。Margaret Leishman, Kirby Tuesday night, Chatlange, and this author, and there was the Sita Togi Kandiri, what Danny de Kandigo and the Hagan Dia. The other Kenneth Idiot, Tom Petty, running down a dream down the Gina, Kenneth Idiot.

看对那卡森的观念，我在那卡西古说泰萨西古说，看黑那国这个新西西梅安威廉斯里的，因丢西古这个西丢他，国个人一哎，跟那也他哎，阿拉看他听你嘞，因都送那海古说个去，你在那去西，因他提出的是，伊这里的喏。伊是个是呢，送来喏，送来里面嘞，伊 Canada Post 阿来打起你是，伊印度，卡，伊是印度，伊你嘞，伊但你古说那地看你个，你嘞个 case 是 6.5% 起的，古说打亏那去海的 10%， 个海古说那地起的，印度地的嘞是啊，因为伊个国个提起来会打。因他提出的是一个，因伊在开始起的，他提出的是因就，伊在里头，伊我固定的故事，古拉斯提的 Mark Prime Minister Mark Carney 是提出的是啊，因呢，伊在呢，伊，就的 government 是在呢，有稳定的去。Then a kikudu kara a good secre, when a canigua, ego cane, go ketegatani, a la ketaga kitty. E see gachin lesa, gachin lesa, quie, ya tron toqua

现在家己啊，有呢，伊是啊，有呢，啊，是点呢去，啊，送把大家嘞，送把个嘞，大地，伊看一个去死的，伊是伊 non-profit 看你得说，哈的，因大地得是伊过来看过那些的个，因大伊是啊，有呢，伊是都得是属于控制你为哈的，因大地得是啊，有呢。伊外看上古日子呢，外看有滴点那些啊，有呢。伊也不伊管那管不打了哈的，因在滴点那些啊是肯定看古时间啦，看古去写对哈的，再过那个因得那个看古去是国外来的哈的。因在没有 Ben Hendrickson 那卡滴滴点那些伊在那看他看看你那个，阿拉看他看过去是个伊那个，阿拉看他的沙滩的，伊看过去是是伊有我那听得了哈的，可是阿达是松柏个看起来阿憨的，因他滴得的是啊，有呢，因他滴得的是在那看看你也看一过去是可能。伊个因底个那个空谷其实是啊，因 non-profit 个里底底的是伊沃达古克雷克，因达底的是伊是伊丹尼伊看你空谷库西看你个的伊个达古克雷提克，因达底的是伊勒卡底底的是 August 19个的外游古克的个。个做地球是啊 ，GNWTC 地球，伊有呢，Twin Falls Park Trail 个里底嘞，是古地是伊，等下去也古地得讲大个那去点的嘞，古地去了，其他个那去点的嘞，说的伊古大卡拉丘，伊那地底嘞是，那他嘞是大去的。因他地底的是，有呢地底的库地，伊在跟那开的是库地，个做的呢，我开个库地，因过不达拉安的开的，那个来米里是伊是安当的地底的是，伊也用的呢，也跟那开的个伊 tour guide 行李，那的呢跟那个来看呢，因他地底的是也用那他的些啦，看的苦了，伊苦个嘞，伊个做点古地古乡的，伊那个做伊的那，等到点古地的个地，等到我来看你啊，用古地伊个做个嘞，新的的哈的，因在伊古地那个黑卡的苦了，伊是伊个嘞，等个不达拉安的哈的，因在地底的是啊，用那个嘞，伊 territory 是伊个嘞，看他伊啊，伊。伊那他哩切开的嘞，所以个阿拉克打开的。个说的这个是，我呢，也的心他看那个的 cam connection， 个开的是的 impact 我打的个开那个的。伊是的这个是阿妹有呢 ，a foster care 开的，也个开开的，说的那个，啥听过该个说，啥听过该开的，阿用那个个啥个开用的嘞。伊是伊勒说伊打的古琴勒克弟弟伊贝古个 2003个说伊说当琴勒古说古琴用的勒克弟，因打的这个是啊有呢，伊打的古琴那是松柏威勒打克弟，因打的这个个伊 Christy Wolfe 的是的这个是伊古阿西亚克里勒卡尼个的古黑哈的用的。因他地的水果不达拉安的哈的，也共产者古尼瓦萨拉瓦库耶伊啊，做单克古蒂用的新塔卡尼亚基地，他水不达拉阿的做单克，在 foster kids 基地下面做单克古克基地是古蒂卡尼亚基地的，也的新塔卡尼亚基地的水呢做哈的，伊 Cassandra Blounding 古拉 Berkeley 的嘞伊古拉是古蒂的古黑古做90肯定也是很厉害，古地古遐来当的啦。嗯，大地这个是虽然做单去过，大地这大水果狐狸那个哈地白个狐狸，大地这个是有呢。伊在矿石肯定了，可能也有可能内看那个肯定的水果呢，说哈的。
In tu koga kuti kare shogo, a kehena kuita.

那叫侬那开过是过空，阿爸做你只是镇定过状态。开过是四卡三年底，那叫侬太过是过空，亏你只是真太过状态。第二年是也是过公司，那叫侬过是过空，亏你只是好难弄过状态。那第二看是过公司，那叫侬那开过是过空，亏你只是好难弄弄通过状态。阿爸咪出事，人就生卡三年底个说，后来侬镇定个做个看，我说亏你事事，后来侬那去个状态，啊那去看事也是高工资，那看侬个做个看，但你事事啥定个状态，他那看事伊个那高工资，个说后来侬所通个做个看，但你事事后来侬个状态，第一是就打过，要打打工的话，还可以拿过一点。